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

0: 也就是本周六全省部分有阵雨，到时候出门记得带上雨具。20号起呢，沿海地区又将多阵雨了，气温呢近期也是整体平稳，依然是早晚清凉午后微热的节奏，体感总体舒适啊，大家注意调整着装。
1: 那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
2: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早晚高峰期间将设中途仅停靠单程站的直快列车，全程的仅需30分钟。那么试乘期呢将持续到9月19号，乘客呢可以领取试乘券，凭券呢免费乘车2次。试乘结束之后啊，宁波地铁将根据反馈意见整改完善，并将在近期正式的开通运营。列车设计时速160公里，车厢内部设计采用横向排列的软包织物座椅，部分呢还配有小桌板，舒适度呢堪比高铁。从杭州到宁波火车站搭乘高铁最快呢42分钟，在宁波火车站搭乘4号线到小阳江站，换乘12号线到象山的大木湾终点站，最快呢1小时可达。也就是说啊，从杭州出发最快2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象山了。乘客最期待的海上列车体验核心呢在于跨越象山港的8.276公里路段。当列车驶过咸祥站之后呢，窗外便会迎来壮阔的东海海景。如果说想下车看海，推荐呢在大木湾站下车，出站呢即可通过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吃上了今年的第一口大闸蟹。本月初，记者呢探访太湖大闸蟹主要产区湖州长兴的红桥镇，蟹农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天数呢较往年偏少，螃蟹产量和质量预计呢双增长，上市时间比去年提前一周左右。昨天上午，记者到杭州农贸市场转了一圈，上城区三里亭农贸市场和城市厨房都还没有见到大闸蟹的踪影。一家水产店老板说了，再过一周左右，江苏产大闸蟹呢会陆续到货，上市时间呢比去年早一周。三里亭农贸市场的水产摊主说了，个头大一点的螃蟹呢还在脱壳，还要再等一等。那凤起路上的某连锁大闸蟹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三种规格

0: 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曲野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啊。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那么咱们视频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在抖音和视频号上您搜索老司机曲野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有问题的话呢，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拨打这个热线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好，来，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是久等的乔先生啊，来，乔先生你好。
1: 哎，曲野早上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1: 我的是奇瑞风云 T9 啊。
0: 啊，什么时候买的？
1: 2024年10月份上牌，到现在开了26000多公里了。最近开起来有点底盘有点异响，我把视频发到那个视频号了，你看一下。
0: 12秒，25秒。
1: 不，25秒那个是的，12秒是那个玻璃升降，它就是

0: 然后我说那要怎么办，他说让我等着，
1: 等软件升级是吧，
0: 他就说你等着吧，他就这样说了一句。
1: 那这样也不是回事啊，那你这个情况出现的频不频繁啊？
0: 挺频繁的，大概一个星期能出现三四次这个样子。
1: 一个礼拜三四次啊？
0: 嗯，
1: 那你这个情况的确是有点严重啊。
0: 频繁是很频繁，我有很多这种就是视频啊，每一次我都把它录下来了，但是就是它过一会又好了，过一会又好了，就这样子。它不是说，比如说现在开不开了，它会一直开不开，不会的，它就一会就好了，就这样子。
1: 那这个车你开了27000公里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0: 大概最早的一次应该有4-5个月前吧。
1: 4-5个月前，你这个车在买回来之后有没有经过升级过呀？
0: 没有，任何地方没动过。
1: 就是从来都不是，我不是说你自己去升级啊，就是厂家有没有向你的车上推送过新的升级啊？
0: 那有的，那有好多次了。
1: 哎，那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从某一次升级之后，然后你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

0: T 幺零啊，对，还有一个刚上市，准备上市那个，那个广汽传祺越七，你帮推荐一下。
1: 哦，这么多这么多车啊！那你要这么
0: 架构，它这个广汽越七这个架构是架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四百的架构和八百架构它们区别在哪？
1: 四百架构和八百架构就是在能耗方面，第一个是补能，第二个是能耗，这两个在实际的行驶过程当中和充电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呢，和八百伏之间呢可能没有八百伏来的那么节能，充电速度来的那么快。
0: 哦，
1: 啊，这是个区别，其他没什么区别，但是对于一般普通家。

0: 你防尘的帽泰山光摆在那边有一个闪充，
1: 嗯，
0: 对不对？一个闪充，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个这个叫做天神之眼臂，
1: 嗯，
0: 你就基本上已经完胜它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如果说还是觉得这个行驶质感很重要，你也觉得是行驶质感是 ID 更好，那你就买 ID，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哦、
0: 啊，好、啊，哎，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好、
0: 嗯、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嘞，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四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是到我了吗？
0: 哎，你好，什么车？
2: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 mini

0: 哎，我问你，你这个是找过其他媒体投诉吗？
1: 嗯，昨天那个有过。
0: 昨天有过是吧？就上过其他媒体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个结果呢？
1: 结果，等明天协商再说嘛。
0: 那你要不要先协商啊？那毕竟你也去过其他媒体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不好？你先等一下其他媒体的这个协商结果。
1: 嗯，好。
0: 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案子好像是，他对于你的车的这个维修方案。你们之间产生了纠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那个后来，昨天的那个厂家电话打过来了呀。

0: 钱的现在不知道，但是估计后期也会是通过 OTA 的方式把这个灯给关掉的。
1: 啊，
0: 可能会关掉的，但是后面怎么做不知道，因为有可能这个灯后面还是会恢复的，只不过我们需要一个大家统一的国家强制标准。那不能说你的灯你一会儿在屁股上，一会儿在头上，一会儿在前脸，一会儿在雾灯，一会儿你的亮一点，一会儿它的暗一点，一会儿你是深蓝色，一会儿它是亮蓝色，对不对？这个不合，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而且的确的设置的太亮，对于整个交通环境的参与者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视觉啊，也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是是是，
0: 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你大概明白就行了。
1: 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出现这种不适啊什么的，我们找谁啊？
0: 不是啊，那没有，
1: 就是我们驾驶员其他感觉很刺眼，因为特别在隧道里

0: 自己的这个观点上考虑，对，没错，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观点，这个完全没毛病。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凭借着自己一些体验和体会就可以提出像这样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些时候你也无法想象啊。所以我刚才跟他说的这些话都没用，你看看，跟他解释了这么多，他最后还是来一句说，那为什么不现在不给干掉他。来，有请四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感同身受的，换位思考的，有共情力的，帮你去安慰你也好，去干嘛也好。但是站在理身上，这个东西咱们这边不站理的，好不好？
1: 好吧。
0: 哎哎，好好好，哎，好好好，不好意思啊，好，嗯。我也挺难受的，说句实话，你说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能去买华境 S 的人呢都是有一些钱，但是呢却买不到相对来说更加高阶的产品的，因为他就是卖一个便宜嘛。说实话啊，五菱华境 S 就是卖一个便宜。有些时候呢，你说想不想帮呢，这个真的是想帮的，但是呢

0: 又便宜。有些时候呢，你说想不想帮呢？这个真的是想帮的，但是呢，道理在这个地方摆着啊，法规在这个地方摆着，就这个东西呢，就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来，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来，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是我吗？
0: 哎，你好，哎。
1: 啊，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山东省潍坊市的。我买的车是、
0: 哦、哎，别说，我先问一下啊，你是潍坊市的是不是？
1: 嗯、
0: 我猜一下几要素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导播还没和我说啊，我猜一下几要素。
1: 嗯、
0: 首先，你是一个比亚迪的车主。
1: 对，是的。
0: 第二个，你买车的时候那个店垮了。
1: 对，是的。
0: 第三个，你可能手上有保养券没有用掉。
1: 部分用掉了。

0: 等一会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

0: 比亚迪的秦 EV。
1: 哦，你跑网约是吧？
0: 嗯，对，是的。
1: 什么时候买的？
0: 23年买的。
1: 23年买的，然后我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0: 20万公里。
1: 20万？
0: 对。
1: 20万公里，哦，还不错。衰减了没有啊？
0: 嗯，基本没衰减，我家里充电。
1: 厉害。好的，那现在你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刚才如我所说的，你有几次保养没有用掉，是不是啊？
0: 嗯，并不是关，我还有一个关键的我要说一下。
1: 哦，你说。
0: 就是，据那个4S店人说啊，他如果说是个人在这里买的车，
1: 嗯，
0: 他如果没办营运的，他是给售后的，就是给保养。但是我办了营运，他就不给保养。
1: 那这个跟你们当时买车，这个跟你们当时买车双方的协议有关系啊？你们买车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他跟你怎么说的？你们双方有没有谈妥的？
0: 他就。

0: 但是卡片类的一看是对公的，他就不给用。
1: 啊？哦，那我明白了嘛，你这个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常规保养他可能不给你做了，就刚才我说的嘛，常规保养不给你做了嘛，但是综合的大保给你做的嘛，对不对？
0: 因为综合大保它是。

0: 健不健康，但是那个人力成本还是要出的，这个你能明白吗？
1: 嗯，
0: 就是工时还是要出的，所以说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可能会认为，哎呀，你们这个来做常规保养的人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太多了，我可能扛不住的，我估计可能是由于这个点。那你手上还有三十多张券是吧？
1: 嗯，原本刚开始是我二十多张吧，我大约用了一些，但是具体我现在也不要求用多少。
0: 好的，那这样，那这样
1: 不能用
0: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交给我，但是呢，我也不能说给人家施加，我不能说很强硬的跟人家说，就是你必须得接纳啊。
1: 嗯，
0: 因为实际上在消法当中规定的是谁销售谁负责，哪怕是在过去赠送给你的这个相应的保养产品，就是这个券和那个收据，实际上盖的章都是来自于前汇集团旗下这家4S店的，老哥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说他经营不善。

0: 异常吗？
1: 没有异常，就是显示屏上面显示那个一个坐垫前面有一个好像一个球是什么意思？
0: 我给他们看一下啊，是这个人坐在座上，然后

0: 那是你们双方，是你提出了要求他不答应呢，还是怎么样？你得告诉我呀。
1: 对啊，就我提的要求，因为那个进水的泡电车进水的肯定有安全隐患嘛。
0: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你跟他怎么说的？你告诉我。
1: 就是说我想要他们那个按、那个定时那个全损赔嘛。
0: 你这个
1: 是赔我跟我一辆的车一样的车嘛。
0: 你这个算。

0: 有消防队来认证的嘛。
1: 对呀、啊，那你等他干嘛呢？你等他，你再等也是这个答案呢、啊，对不对？你走你的保险啊，你报你的保险走，代为追偿啊，不就行了吗？你该修修，该换换，是不是？该走全损走全损。我也不知道你那个车搞成什么样子了，到底现在，那如果说前段时间是长毛的话，现在里面应该已经长蘑菇了。
0: 是有2个月了，
1: 那2个月肯定长蘑菇了，去搜一个，去搜一波吧，啊，
0: 好
1: 不好，老哥，你听我的，不会错的，就按照这个逻辑去处理事情，你不要等他了，你等他，他走的是他店端走的那个保险，明白了没有？
0: 是啊，是啊。

0: 看到了。
1: 但是修过了，然后
0: 他
1: 该换的什么方向管柱，该换的东西都换了。
0: 你解决不掉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解决不掉的，一定解决不掉。
1: 解决不掉，
0: 解决不掉的。这个是
1: 他就说修不好，
0: 这个是他老算法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说他这个硬件的问题，这个是他算法的问题。
1: 他现在就说跟我说该换的都换了，修不好，那我这个怎么处理呢？我是出质保之前，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
0: 公里数多少现在？
1: 现在有16万，但是我是15万之前发现的。
0: 哦，16万公里了，
1: 对。
0: 那你现在诉求什么？你告诉我。
1: 诉求我就他说修。

0: 我想买一辆二手车，但我不知道买什么啊。我看你对车挺了解的。我不，刚才我刚刚翻车，你听到了没有？没有，
1: 我之前听你的，我感觉你对车挺了解的。
0: 好，那您说吧，你是多少钱预算？就10万以内吧。10万块钱以内啊？
1: 对，年限的话就19以后都能接。手上有车在开吗？
0: 现在有个面包车开，
1: 有个面包车在开是吧？
0: 哎，
1: 那你现在想买个什么样的车？想买油车还是想买电车？
0: 想买油车，
1: 还想买油车是吧？
0: 对，
1: 那多了去了，太多车都能买了。
0: 主要是我。

0: 都有这个事儿，是吧？
1: 嗯，
0: 啊，好不好？我觉得去看一下，查一下也 OK 的，买个 BBA 也行的。你这10万块钱，
1: 因为调表的很多嘛。
0: 对，是的，就是你也知道有这个情况。前两天还给老哥打电话进来说，他是去法拍拍卖了一台车，他过来说，他说买之前人家告诉他调表的，但是呢，买之后他来投诉，他告诉我，他说去呀、啊，我想问他们要到底调了多少表，他们不告诉我。后来有个老铁啊，在直播间啊评论区评论，他真的把我逗乐了，他说调表车告诉

0: 压5.0以上了吧？要不然是不可能说这个接这个范围是这么广的。
1: 嗯，那个视频我也发到公众号上面，您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
0: 太不安全。
1: 我住在2楼，然后我车停在楼下，你晚上都会被别人拉开车门，就这样子。
0: 哦哦，你住2楼，车停楼下。

0: 他的车友在群里面反馈过，然后群里面也跟他们技术员反馈过，但是就是没消息了，反馈完就没消息了。
1: 嗯，这倒也是，因为上面的硬件标准在这个地方嘛，如果要换的话就要换这个硬件嘛，对不对？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了
1: 这个发射功率这么强啊。
0: 我看了 Q07 他们就有一个设置一个距离，就是说是可以自己设置2米或者1米解锁的这种。
1: 哦，控制那个蓝牙的功率。哎，你这么说倒是个想法。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帮你去协商一下好不好？
0: 行。
1: 我帮你问一下。啊，这个的确是的，你这么一说我的确是的，就是车端的这个蓝牙芯片啊，除了配对连接之外，去控制一下，就是做一个软件程序，通过前台调用可以去控制后台的蓝牙硬件的发射功率。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好像可以，我觉得行吧，那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0: 更便宜的价格啊！来，有请二号线的毛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毛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什么车？
1: 哎，长安起源 Q07 145尊荣型。
0: 这刚刚前面107说 Q07， 你 Q07 就来了。来，什么人、什么问题？什么时候买的？
1: 是9月6号买的。
0: 哟，刚买的。然后呢？
1: 对，是的。

0: 黑色车，这个是我们认可的。
1: 啊，那你这个新车的概念就很非常非
0: 我
1: 常
0: 们
1: 的
0: 现
1: 模
0: 在
1: 糊
0: 概念啊，目前主要就只有一个问题，我电车健康度它到现在还没给我，我现在主要想看电车健康度这个问题，如果电车健康度在97左右以上的话，我就不会为难他们，但是他们现在都还没给我这个东西，
1: 那
0: 如果在97左右的话，我觉得这个
1: 他们是给你还是不给你呢？
0: 他们到现在昨天问他们要，他们给的数据是没有用的，到现在为止还没给我。
1: 为什么这个数据给你，你是不认可或者说是没有用的呢？
0: 它那个电压是6000多伏，
1: 什么什
0: 它
1: 么？
0: 没有电池。

0: 好，行，拜拜。
1: 他说他在负责国家某个重要的项目，你就听出来了，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工作岗位的人。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很忙嘛，对不对？来，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啊，热线是0189996啊，0 װ││││││││││││││││││││││││││││││││││││││││││││││││││││││││││││││││││││││││││││││││││││││││││││││││││││││││││││││││││││││││││││││││││││││││││││││││││││││││││││││││││││││││││││││││││││││││││││││││││││││││││││││││││││││││││││││││││││││││││││││││││││││││││││││││││││││││││││││││││││││││││││││││││││││││││││││││││││││││││││││││││││││││││││││││││││││││││││││││││││││││││││││││││││││││││││││││││││││││││││││││││││││││││││││││││││││││││││││││││││││││││││││││││││││││││││││││││││││││││││││││││││││││││││││││││││││││││││││││││││││││││││││││││││││││││││││││││││││││││││││││││││
0: 个什么车？你是？
1: 我是那个凯迪拉克 SRX 的一个 SUV。
0: 哦，老车了。
1: 对。
0: 多少年的车啊？
1: 应该连今年应该12年了吧？
0: 有12年了，然后呢？怎么了？

0: 塑胶总成的那个，不一，就是镜面和那个叫做镜壳生产日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拿这个东西论证，就是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是想这么说吗？对，还有它那个，特别是线束，它还有不是反光镜上面有我们的那个电线嘛？嗯，它可以已经模糊的旧了，就是上面也有那个二维码的那个条形码嘛？
0: 那你这个事情你有跟昆山的明轩去沟通吗？
1: 沟通了呀，昆山明轩怎么说啊？他说这个是苏州，他说苏州其他店调过来的，他说这个是原厂件。我说我要的是全新的呀。

0: 做修理，然后我认为 4S 店比较，我认为是比较认同的，应该是比较正宗嘛，然后比较那个权威的、官方，我信任他们。然后修理也不菲，就我两个零件加起来修了2万多块，我后来看了一下保险单。
1: 行的，一共这个期间你跟他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利益关系的啊。
0: 没有。
1: 好，那你这个朋友，你这个朋友现在对你也没有任何的解释了。
0: 对他，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再三问他了，我说不知道，我就往上报嘞。你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1: 你把材料都准备一下，这个事情的话，我看看这两天能不能跟他们掰扯掰扯啊。我先线下去问一下他们情况啊。好，就这样，好，拜拜，有没有彩蛋？你们觉得有没有彩蛋？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彩蛋？我觉得这里面好像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吧，不好说。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讲文明，树新风。

0: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1: OK， 搞定。
2: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3: 是否确认转账？
2: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4: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5: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6: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我想唱一首歌。

0: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

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

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让自己看见。
1: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名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有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比例超过2/3。他们不仅是冲金的生力军，更代表着中国体育的未来。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她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体操女队派出的5名选手也全部为亚运新兵。与奔涌的青春浪潮形成动人呼应的是一批跨越多个周期的体坛老将。32岁的中国游泳名将汪顺将在名古屋迎来自己第

0: 第5届亚运会。 而51岁 的体操传奇丘索维金娜无疑是本届亚运会最具分量的老将代表。 从1992年夺得巴塞罗那奥运会 女子团体的金牌， 到2026年名古屋第7次亚运之旅， 邱妈的职业生涯横跨了整整34年。
1: 996体育圈， 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 拥抱音乐狂欢， 锁定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0: 融全腿柔摔于一身，首次登上综合运动会舞台。本届亚运会最具话题度的设计当属首创的海上亚运村模式，受限于建设成本上涨与地方财政压力，组委会推翻了修建永久亚运村的传统方案，转而采用游轮加临时建筑加城市酒店的分散式住宿方案，在亚运历史上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轻量化办赛路径。
1: 九九六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步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

0: 我的小舅舅。
1: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2: 可我不抽烟呢。
3: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4: 打什么？
5: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6: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0: 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们以为

0: 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潮生活新推官，
5: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用最轻快的节拍承载最沉重的思考，用最温柔的姿态完成最坚定的反抗，在华语独立音乐场景中独树一帜。他们是海龟先生，他们的编曲被形容为内秀的摇滚，温柔的推翻，用欢快的旋律表达深入骨髓的悲伤，是海龟先生最核心的美学特征。他们像一阵从广西湿热空气中吹来的，裹挟着雷鬼旋律和福音暖意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2: 是的，哎呀，旅游跟那很多哎，3代、4代、18代要吃，一年比一年好。
1: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3: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1: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

0: 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

0: 路径啊，不一定。
1: 是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远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呢可能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也就是今年的第二个秋台风。
0: 是的。
1: 但是刚才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不是已经命名为这个秋台
0: 杜鹃了？是吗？
1: 对对对。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的介绍呢，从目前的趋势上来看，这个台风至少会达到强台风级别，至少也可能达到超强台风，而且这个台风的路径吧，它的不确定性很大。
0: 确实，
1: 我发现今年的台风路径它不确定性都很大，而且它的那个路径都不按牌理出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如果未来

0: 民生996，知道的话第一时间回答正确，第一首点歌的权利送给你，
1: 是这意思了啊。来吧，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今天几号回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向标吴奇，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本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对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指的是把人放入具体的境遇环境当中去反思，既不去抽象的谈论世界，也不去狭隘的陷入对错是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

0: 杭州的一位宝妈，她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呢，由于甲状腺结节嘛，所以大家对她的认识就是觉得什么碘盐呐、海带啊、紫菜这些糕点的食物、
1: 不能再吃了，
0: 都不能吃。所以她的孕期啊以及哺乳期是全程禁食的。
1: 哎呦，
0: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她自己，是她两岁多的女儿不会说话，反应迟钝，确诊为亚临床甲减。
1: 你看看，
0: 对此呢，医生说了，说单纯的结节呢，没有需要去忌碘，
1: 对啊，
0: 这个碘元素，而且呢，孕期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她需要碘量是更高的。如果说你自己说好了，我不吃了，我把这东西我都给它戒了啊，这禁止吃，你会损伤孩子终身的智力和体格的发育。
1: 哎，说的真的是啊，非常值得大家引起注意啊。
0: 是，
1: 哎，有朋友说，为什么身边啊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都越来越多呢？我们这行啊，真的是人均甲状腺结节。
0: 话说多了吗？
1: 一方面吧，我觉得不是说这个碘盐吃多的原因吗？然后呢，疾控部门就说了，恰恰相反，碘的缺乏反而是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0: 你看这颠覆我们认知了，
1: 对吧？充足的碘摄入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结节的体积。所以说千万不要再盲目跟风吃这种无碘盐了。

0: 聊看啊啊，那不是，那这个 W I L L I E 17:24发
1: 也是早了，
0: 早了早了，没冤枉他。嗯
1: 嗯，来吧，我们的游戏从17:26开始，一直持续到半点之后啊。
0: 是。
1: 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或者是接下来你在等红灯，不妨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名胜996，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持续进行当中啊。等会儿半点之后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战绩。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0: 知道在哪
1: 儿。如果没看错的话，但我们确实没有放大的功能。我是、就是我那个脸快贴上那个屏幕看
0: 是都那个显示器都看穿了，都给他给我跟你讲。
1: 然后我平淡
0: 活、
1: 我每次都想要读成平淡话。
0: 我想问一下，你离那个斑马线那么远干啥呢？
1: 是啊，
0: 你离停止线那么远是干啥呢？前面一辆车没有、
1: 哦、我知道了，他是不是就是到那个地方是红灯了、然后他就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过去。
0: 哦，也有可能他是想拍清楚自己的车道是红灯、
1: 对，喂，然后他这旁边怎么那是什么树，棕榈树吗还是什么树吗？怎么感觉像热带似的呢、还
0: 是
1: 就是景观树啊？
0: 哎呦，这个地方的景色确实不错，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呢这是个断头路啊，前边全部是左转
1: 啊。
0: 好，
1: 林中独步，你这个是左转道啊，进入带行区的左转，
0: 这是他这方向的红绿灯吗？
1: 是他应该是在左转的带
0: 行
1: 区，
0: 是吧？
1: 我觉得啊，拍的还不错，
0: 倒计时了，快走
1: 啊！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0: 啊，
1: 就是可以进入摇奖池，比较特别吧。
0: 来，没问题了。
1: 然后那个拂晓啊，他说我是28分发的，是看见了，
0: 没问题
1: 啊。他发这个特别卡通，给他用那种 AI 可以做出那种动画的，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哦，尤其是什么呢？前面那辆车也挺卡通的，因为拂晓老哥呢开的是卡车，
1: 然后他就比较
0: 高
1: 嘛。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让大家继续来发，今天的兴致都比较高啊，每个人都在

0: 特别的，
1: 是拍的也很准确，而且这位朋友是一个非常高风亮节的朋友。嗯，上几天完事儿，他中过一次，他说他到家了，把权利送给下一位听友。
0: 是，
1: 嗯，这次就你了，
0: 就你了，就是你到家也不行，
1: 你必须给我推荐一首，你自己唱也行，好吧。那么来吧，
0: 不饶平淡活。他说，哈哈，专门慢慢还好拍给你们的。然后呢，他说，他把歌都发过来，《梁山伯和朱丽叶》。
1: 恭喜你没中，
0: 还怪好听的呢，这歌。
1: 是，等
0: 待会儿开心情吧。
1: 哎，等会儿啊。那么来吧，恭喜林中独步啊！现在呢，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今天的那个什么落日飞车还玩吗？
0: 玩啊，
1: 玩的话我们再等个十分钟。
0: 行，
1: 好吧。17:50准时落日飞车，
0: 先拍好，别到一会儿像昨天谁说的落日没了。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现在时间是17:49，再过一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落日飞车。来，我们曲伟老师跟大家说说落日飞车都干点啥。
2: 落日飞车还是邀请大家来搞创作。这次呢我们把镜头不对准红灯了，我们对准的是天空啊。那个落日嘛，对不对？它的颜色可以是万变的，是吧？啊，这是很多种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红彤彤的啊，这种渐变色等等。所以你就是只要你随

0: 综合格斗 MMA 列入正式竞赛项目。台克球就像是脚踢的乒乓球，板式网球融合网球、壁球与乒乓元素。虚拟跆拳道带着 VR 头显，靠动作捕捉非接触对战。MMA 则是融拳腿柔摔于一身，首次登上综合运动会舞台。本届亚运会最具话题度的设计，当属首创的海上亚运村模式。受限于建设成本上涨与地方财政压力，组委会推翻了修建永久亚运村的传统方案，转而采用游轮加临时建筑加城市酒店的分散式住宿方案，在亚运历史上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轻量化办赛路径。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0: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要的就是在傍晚时分的落日
1: 的
0: 感觉。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路上同学发过来的一张照片，有一点点落日的余晖啊，但是还是以天空为主的蓝白相间，
1: 湛蓝湛蓝的，
0: 哎，还蛮不错的，
1: 看着很有希望的一个照片。而且他这照片啊，特别适合做这个专辑的封面。
0: 哎，是哦，就是那种角度不同，好像有点望向天空的感觉。
1: 哎，你尤其是适合什么呢？你这个照片很适合配那个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可以去听一下，
0: 你可以去试一下，也可以听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让爱沉入海底》这个照片，我们看到是那个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了，是吧？
1: 我也看到了五菱神车
0: 啊，五菱神车，但而且我发现它的角度是蛮特别的，
1: 对，
0: 就是斜着的，斜着拍，
1: 很有艺术感，
0: 就是想搞特别，对吧？然后呢，这个

0: 比前两天干净很多了，听劝啊，听劝
1: 了，是的，没有那么模糊了，拍出来的照片就很有感觉了，
0: 没问题、啊、
1: 肉食者，哇，这个好漂亮
0: 哎，哎呦，哎呦，咱就是说这个照片啊，确实这个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把这个整个的色调拉低，那整个的感觉就提起来了，
1: 是，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这个红灯的一个状态啊、嗯、啊，上面都有那种特别有生活化的感觉，
0: 但是有个问题，他没关注我们，
1: 我也发现了，他暂未关注你，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发来的消息呢？
0: 是啊，现在赶紧关注一下啊，
1: 平淡活啊，来看啊发来的照片，他在路上，刚才他说他是慢慢的滑好拍给我们的，这事儿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嗯、然后呢他的这个落日呢是在他的右侧，然后看到那个还有那种光圈的感觉，
0: 我有两句话要说啊、嗯

0: 那我们一点不提倡啊，本来还想送你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
1: 我不给了，
0: 直接给取消了。
1: 嗯，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洛西极限啊，他发过来的是天空，嗯，还蛮漂亮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加过滤镜了，但是肉眼看也很漂亮。
0: 哎，而且这个云呢，不是一大朵的，但是呢，就是给人很充实的感觉，
1: 是，
0: 嗯，填满的感觉。
1: 而且它这个颜色的对比。

0: 扑咧咧、啊、
1: 哎呀真好。然后呢这个叫啥来着，
0: 若虾，
1: 若虾，
0: 嗯，
1: 若虾发过来，他说今天的夕阳，
0: 哎呦，
1: 美不胜收。哇， 是的，而且拍到了这个，他前面还什么往前左转，
0: 咱这个这么多栅栏是在干嘛？哦，修地铁、
1: 啊、销售中心啊，修地铁呢。但是就感觉你会觉得、哎，你看它的那个广告牌，它的色调就比较单一，
0: 嗯、
1: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花花花绿绿的、
0: 哎，
1: 然后就跟这个天空就特别的适配。
0: 是的，
1: 今天的夕阳美不胜收。
0: 对，他用的广角拍的，确实不错。
1: 我真心的觉得，就是他拍出来的这个状态，肉眼看到会更加的好看。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他在17:51也发来几张照片，你看。这是在副驾驶吧、
0: 哦、
1: 看到了他的手机壳嘞。
0: 这手机壳有链接吗？
1: 挺好看的啊、哦、
0: 很有生机活力、啊、
1: 我觉得很有生机，尤其是第一

0: 刁主任来，
1: 哎呦
0: 我来看看，哇，这个很漂亮，但肯定不是今天拍的。
2: 他是去钓鱼的时候拍的，我觉得。哦，
0: 对，应该是。然后那个天空啊，真的是火烧云，哎，
2: 嗯，
0: 好漂亮，也出来有风车。
2: 是的，而且还能看到他那个什么呀，水面上有那个鱼浮子啊，浮漂的亮着灯呢啊。
0: 然后呢，是谢小彪

0: 朋友，一位老朋友，来，有请这位老师。
1: 我老朋友，我就想给这个若虾啊。
0: 好了，若虾，
1: 我真的还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会善于发现美、发现生活当中美好的一个人。
0: 嗯，
1: 希望他能够一直就是给我们分享啊。
0: 好嘞，那恭喜若虾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
1: 是，那我们再来一位新朋友。
0: 新朋友，我本来想选那个肉食者的，
1: 我也很想选他。
0: 他没关注，还没关注。
1: 对，他还是没关注，我们不给。
0: 就是你真的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朋友。
1: 对，但是他拍的照片真的还蛮好看的。我希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是开玩笑，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缘聚于此就别散。
0: 说的很重听啊，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有这么一个平台不容易啊。
1: 缘聚
0: 人生都是缘呐。
1: 再给一位吧，舒克老师，咱们再选一位。
0: 我觉得要不然就送给刁主任吧。
1: 啊，好呀，刁主任。
0: 嗯
1: 嗯，来吧，那么就请刁主任

0: 欢迎继续收听。来吧，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啊，天欧欧，是刚才那个若瞎推荐的一首歌，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到位啊，尤其是配上这个状态啊，这个天气。
1: 哎，你没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博主叫李如如吗？
0: 李如如，
1: 对，就是他经常
0: 是干嘛的？
1: 就是他一个短视频博主，他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舒克老师不刷短视频的，哎，就是。这个
0: 说的我跟上清朝人似的，
1: 不是我为什么，因为这个如果大家刷到过的话，他就会，今天我刷到他的一个视频，他就是在复刻我们当时就用什么 MP3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是那个机器叫什么来着，那个
0: 复读机
1: MP3 之前是叫复读机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其实

0: 停，然后呢，涨幅10.04%啊，集体的竞价成交额突破了9897万元。
1: 所以就这个事儿啊，大家关注点特别的高涨，因为除了这个炒股的人嘛，因为我们可能不炒股，不知道他们在关注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名字就是足够让大家有点可挖的了。
0: 哎，
1: 所以说今天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呼之欲出了，各位，
0: 怎么说呢？
1: 请问大家，现在目前是谁要救哪吒汽车的呢？两个选项给到大家，一太乙圣莲，二申公豹。
0: 来吧各位，到底是太乙圣莲还是申公豹？你别说，申公豹跟哪吒也挺纠缠的。
1: 对啊，那多纠缠呢。
0: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说看完那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

0: 让爱无碍。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了，全民竞猜的环节，我们。

0: 能抢着自己抢，能抢不着呢发动群众朋友帮大家抢。
1: 当然了，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个亿以上的，不是对，都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小目标，你当我没说啊？
0: 是是是是是。那有朋友说，那你这你这我得让周杰伦在我家给我唱。
1: 哎呀，那你到时候记得喊我俩一声啊，
0: 我俩蹭一下，我俩蹭一下。
1: 到时候记得搞一个什么拼盘演唱会，然后我们俩给你一个那个建议的那个歌单，
0: 哎，
1: 不仅仅是周董的，
0: 是
1: 一系列的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You 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中国，潮生活。
1: Welcome,
2: it's coming.
3: I love it.

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再不会掉眼泪，心变得很疲惫，怎么两个人的分开变成一个人的惭愧，广州的冬天居然也会冷得让我刺骨，你大可掉头就走，忽视我所有的付出，没来得及说的话憋进肚子里，空荡荡的房间沉默只剩我自己，再不说话的我上午干掉了一瓶 Hennessy， 我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

0: 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祝您这一生

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抽烟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听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年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你奥委会主席汉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次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

0: 李奥委会主席桑达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星驰，
1: 启奏皇上，
0: 堂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

秸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

0: 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
4: 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

0: 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
3: 超限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

0: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能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品，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大鹏老师，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
1: 你那个屌丝男士我是真爱看呀。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产品大卖，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嘿，村子里的有趣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0: 迹和故事。在那条纵横交错的巷弄里啊，还散落着绛竹编、画扇、漆器、木工等一众身怀绝技、和蔼可亲的宝藏爷爷。虽然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啊，却依然选择用手艺对抗时间，用坚守传承文化。比如说，距离书圣故里核心景点墨池不到五米的地方，有一间仅6个平方米的小画铺啊，门面不大，这里啊却是画扇爷爷徐仲华坚守了14年的精神角落。今年已经72岁的徐爷爷，从小就跟着长辈学国画。退休之后啊，他拾起了画笔，在方寸之间画起了绍兴的风景。他说啊，作为绍兴人，我第一件事就是宣传绍兴文化，这也是徐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话。
1: 同样72岁的丁关根爷爷啊，则是与木头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从记事起呢，他就跟着家中的长辈学手艺，那股淡淡的木屑清香一直萦绕在他身边。如今这间小小的木作店，既是祖孙三代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丁爷爷最眷恋的工坊。采访当中，这些宝藏爷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有耐心。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7:09，我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利好。杭州的塘栖古镇呢，即将迈入地铁时代了。随着地铁四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9号线二期工程迎来关键的进展。那么记者昨天从杭州地铁方面了解到，目前9号线二期工程已经完成项目的工程验收，于9月9号正式进入到试运行阶段，向着年底具备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条件的目标发起冲刺。沿线车站如今建得怎么样了？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么新源路站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也就是16号呢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1: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
0: 今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二。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日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

0: 其实是内心失去了锚点。这本书宛如一把精准的解剖刀，剖开我们的精神困境，去凝视孤独、空虚和无聊背后的本质。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凉夜，主动对抗孤独，看清它，才能超越它。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7:18，接入体坛现场。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决赛当中，浙江 U17 队最终以1-0战胜山东泰山 U17 队，夺得了中青赛 U17 组的全国冠军。那么这已经是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在中青赛这个年龄段赛事当中的

0: 脑卒中呢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要病因。有没有关的专科医生也再次提醒了，脑出血并非是毫无征兆的身体异常信号，需要大家高度的警惕，提前防控远比紧急的抢救更为重要。很多人还是误以为啊，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突发偶然疾病，但是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的脑出血呢都是多年的慢病的一个失控啊，血管慢性疾病累积之后的一个彻底爆发。那么其中呢，高血压就是脑出血的一个第一元凶。
1: 脑出血虽然说发病迅猛，但是呢，身体往往会发出预警的信号。其中呢，突发爆炸样的剧痛、头痛是最典型、最危险的前兆。这种头痛呢，毫无征兆，痛感剧烈，和普通疲劳头痛呢是完全不同的，是脑血管异常破裂的重要警报。突发喷射性的呕吐、颈部僵硬、意识模糊、瞳孔大小不一等，都是脑出血危重发作的一个典型表现。错误急救比疾病本

由桑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啊。刚才也说到了，最近这个天气呢非常的适宜啊，那么也适合大家呢跑跑步。那么下半年呢本来就是马拉松赛事的一个旺季啊，最近不少的比赛呢开启了报名模式。如果说你喜欢跑马，一定游走在各大赛事官网的忙着报名。不过呢，有不少的多年跑龄的跑友就发现了，今年省内外的马拉松赛事无一例外的收紧了报名要求。以前零门槛就能报名的半马比赛，现在必须提交前24个月内有2次10公里及以上距离比赛的成绩。而浙江省内一些赛事呢，还需要提交你的体检报告。那我们说，从去年马拉松赛事仅保留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取消。

0: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体育方面，15号，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参赛队员名单，在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5名选手自愿放弃选拔资格之后，包括梁靖昆、林诗栋、王艺迪、蒯曼在内的多名选手入选。
0: 今天的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会迎来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2: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

父创办了聚香食品厂，一开就是30个年头。月饼记食品厂15、16名员工忙得连轴转，清一色都是50、60岁的叔叔阿姨，一半呢是跟了陈传木30来年的老同事，那另一半呢则是每年准时来报道的候鸟员工，中秋前从老家赶来帮忙，等月饼季一过就领工资回老家。眼下呢，聚香食品厂已经进入到了中秋节前啊产销最高峰了，黑芝麻、椒盐、红豆等口味的月饼售价呢在8元到12元一桶不等，老味道不愁卖，新渠道添把火，这家小厂的中秋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又到了买各种创意月饼互相送的时候了。想要创意，不如回归传统，今年吃一点来自唐宋的点心传奇果子，发热于盛唐，兴盛于两宋，后来传入东瀛。早在唐朝时期，我国就有了糖果子，是一种传统的佐茶甜点，